2003年，这个声音阿桑凭借着演唱偶像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叶子》而正式的出道歌坛，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在同年的11月，他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受了点伤》。在2005年，他又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寂寞在唱歌》。就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两张专辑都被封为神专的时候，非常不幸的阿桑却在2008年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是乳癌的末期了，在2009年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在他出道的短短的6年的时间当中，他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音乐之中，也把所有的忧伤都藏在了歌声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在听到他的歌声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哀愁和疏离感。

美丽的一片落叶落在天上的叶子，刚刚听到的是阿桑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出道作品《叶子》。8:1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星期六的早上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的听友说，明明如月，他说早上好呀，坐标是安徽马鞍山，忘了今天还要上班了，结果一起来就迟到了。哎，星期六还要上班啊，想一想确实是有一点点的令人头疼，但是星期六星期天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睡个懒觉啊，睡个懒觉就感觉一星期的疲惫全部都被松解掉了。来看位比较 chill 一点的朋友，音乐如风，他说一路听着音乐跑步到公司取车，沿途古山漫步云雾，岷江微风徐来，小舟垂钓，终于太阳破云而出，是一个好天气啊，结束了一周的暴雨天气，又是一个美好的星期六的早上啊，雨过天晴，想一想都会觉得今天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好呢，非常的明亮啊。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云上的太阳说小花小花才醒，错过了，没有错过，因为星期六就是要睡个懒觉，我们会一直持续到早上的10点。如果我有看到大家的留言，有看到大家的名字的话，都希望能够尽量的把大家的留言读出来，如果还没有读到可以稍稍等一等啊，因为还是想要把好听的歌继续的来奉献给大家。辛晓琪 You Can Say

这其实是一首近两年的新歌曲，是2024年12月发行的一支作品，但是莫名的却像老港乐一样，让人听起来那么的舒服，整个人都舒展开。这是古巨基和告五人的合作，叫做《成长的错》。那么这首歌也是因为告五人计划在香港举办演唱会而特意追加制作了一个广东话的版本，是由古巨基去担任广东话的演唱指导的，所以是不是他一句一句去交给告五人该怎么样的去演唱，他该怎么样的去咬字，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声调，所以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很有韵味，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8:2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哈。刚看到 Nicholas 说何润东是被演戏耽误了的歌手呀，还记得他的没有我你怎么办电视剧小李飞刀的片尾曲啊，真的现在想一想，好像你认识一个人，如果刚开始是通过剧通过电影的话，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是演员出身，如果你刚刚认识他是通过他的歌曲的话，好像你在心里面就会觉得哦，他应该是一位歌手出身，是唱而优则演的。但其实很多的这种双栖艺人或者是三栖艺人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很有才华，所以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音乐作品。瘦了一点的胖兔子他说，早安啊，坐标在厦门海沧，刚刚听到了 Beyond， 他一出现瞬间仿佛回到了美好的校园时代，今天出门跑步晚了一点，不过阳光不烈，微风习习，整个人都元气满满，希望大家都健康常在，笑口常开，不知道此时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你的跑步计划呢？同样还在跑步的有我们的月图103，备战中秋假期的全马，早早开始今天的长距离训练，有清风，有阳光，有音乐，还有我们的好跑友们，都是好朋友，大家一起在奔跑。那么爱吃面的粥他没有跑步，而是选择了骑行，主持人早上好啊，坐标是广州阳江，在主持人和音乐的陪伴下已经骑行了50公里了，星期六的早上大家都早早的起床，没有赖床，而是进行了体育运动，想一想觉得也是一个周末展开的好方式吧。有的时候会觉得已经忙碌了一周，所以到周末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好好的睡个懒觉，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周末的时间太宝贵了，只有两天，所以这两天呢就特别希望能够充实一点度过啊。如果能够用一个运动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好像这一天就会变得长一点，再长

0: 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0: 好喝。
2: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春春，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最近在一个脱口秀的综艺上又看到他唱了那首很幽默的歌啊，就觉得这些年他真的是成长得越来越自如了，在舞台上的那份放松，那份松弛感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 PKU 霸气妖猫啊，他说已经在松阳书院了，今天要爬松山啊啊！来看看在今天的十点之前你能不能够爬到山顶啊，也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汇报一下今天的进程啊。盐焗小星球今天过生日，天气好，心情也好，美好的一天开始啦。那么为你的生日再添上一点快乐好了 Mr.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生日快乐。赤米白岩说早上好啊，周六还在上班的人已经在工位落座开机啦，能不能够放上一点背景音乐来听一听音乐之声呢？还是说已经进入到了认真工作的模式？THO 尾号是这位的听友，他说自己是一个刚上四年级

的小学生，周六早上好啊！希望能够读到他的祝福，他的祝福就是祝大家天天开心，这么无私的祝福一定要读到啦。还有这位尾号是 ZJT 的听友，他说听了两年了，也是上班两年了，以后也会一直听下去。之前都是早上开车通勤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所以没有留过言啊。今天在坐高铁，不知道是不是在出行的路上呢？终于可以留言啦，纪念一下第一次。如果是出去玩的话，也要注意安全。希望你今天能够玩得开心。再来看一位努力做自己，他说真的呀，周末就是要睡个懒觉，就是很治愈的，睡到现在才醒，补了工作日的觉啊，我也好想回家补一个觉，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补的觉，我自己是要上个闹钟的，因为如果睡太久的话，醒来就会有一种昏天黑地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而且有的时候晚上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睡得好了。SXI 尾号是这位的听友，他说睡醒啊，听着音乐慢慢来杯水，冲上咖啡，周末就是很惬意很惬意的，的确周末就是要这样缓慢的舒缓的展开。然后王牧跟佩哥都提到了刚刚阿桑老师的故事啊，确实是有点令人哀伤令人哀叹的，那么还好他的好音乐有在这六年的时间两张专辑陪伴我们，一起在以后的每一刻时时刻刻听到他的歌，就想到他的笑容，就开始怀念他。来听到的是欧阳娜娜甜甜的版本的宁夏，这个版本的宁夏感觉真的是一点烦恼都没有啊。

很难在早间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啊，来自万芳的《夜照亮了夜》。8:5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继续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啊，恭喜发财啊！问28分的那一首广东话歌曲叫什么？来看一下，应该是朱星东的《翩翩少年情》。是大鹅呀，说周末就适合睡觉，又飙到34度了，说好的秋天呢？哎，秋天不就是这样吗？会有秋老虎回来咬你一下。我是谁的小熊饼干，他说今天早晨10岁的女儿给我做的荷包蛋汤面特别的美味，真的觉得超级幸福啊。哇，想象一下这个场景，都会觉得此刻应该胃也是暖暖的，心也是暖暖的吧。茉莉米兰爸说，爱在初秋，爱生活，爱跑步，打卡12公里备赛广马，心情格外美丽。看起来早上真的是有很多朋友是一边跑步或者一边骑行一边在听我们的音乐。尾号是 OBI， 喜欢曾沛慈，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准备上班去啦，元气满满。背锅侠他说，主持人早上好，目前的坐标是在山西晋城，也是在跑步当中。 Music Radio 啊，这位听友就叫这个名字啊，他说刚刚跑步回来，一直都是音乐之声陪伴我的跑步路程的。那么此刻如果还是在跑步的朋友们，也希望伴着这首歌可以跑出一个好成绩。林俊杰，修炼爱情。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我想我会一直
1: 莫文蔚，刚刚听到的是他的寂寞的恋人呐、接下来这首歌没有前奏，那就让他先来安静的唱吧，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刚刚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海娜百川说今天早上的歌单真好听啊，这就是周末的节奏。哎，今天的歌单其实是有一位神秘人他帮助我来改了一改，所以听起来好像特别的快乐，也特别的顺滑好听。周周说祝自己生日快乐。

劳杰，没错，爱你劳杰，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人生态度。现在大家也更加的学会自己再把自己养一遍，然后自己对自己好一点。所以今天要把生日祝福送给周周。简爱说，刚刚去完医院回家的路上啊，鼻炎太难受了，的确好像到了换季的时候又进入到了蒿草特别猖狂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早上出门也会觉得好像有点要涕泗横流了，但是好在今年秋天我没有特别的严重啊，一些很基础的过敏药就可以抑制住了。所以如果你现在的鼻炎状况很严重的话，也可以到医院找这个变态反应科，它是专门去看过敏的。嗯，一切还是要遵医嘱。张 YF 他说，我在珠江源头南盘江畔打卡，感谢音乐的陪伴，今早也开启了16公里的长跑，也是自己的一个突破啊，感谢音乐之声，感谢长跑，同时也感恩自己啊。非常可爱的一位听友在后面还放了几个很可爱的小草莓的 emoji， 也希望今天16公里的长跑可以一切顺利。大鹅他说，鹅被秋老虎咬了一口，怪不得今天出不了门，原来是鹅腿被咬没了啊，非常可爱非常幽默的大鹅，每天早上都用很轻松很幽默的方式陪伴着我们。风轻云淡也说，今天早上的歌单可以啊，啊，算是他比较爱听的一个歌单啦，感谢你的肯定啊。海纳百川说，昨天晚上也听了夜照亮夜那首歌入眠，今天早上听着这首歌慢慢醒来，这种感觉挺舒服的，有没有一种时间穿越了的感觉啊。还有问主播叫什么呀，声音很好听啊，好久没有报自己的名字了是不是。9:12，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星期六9月5号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马上听到的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虽然整首歌听起来好像都有一点点的寂寞，刚刚听过了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但是当最后到结尾吉他的声音扫弦的声音响起的时候，你又觉得好像那种寂寞的气氛被一扫而空了，这就是音乐的力量。9:29，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和声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旅行中定位大同，哇，大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而且它非常的有文化底蕴，如果你喜欢古建的话，是一个不得不去打卡的地方，而且随着前两年的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走

走红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悬空寺，认识到了应县木塔。他说，听着主持老师的声音和音乐，心情开心倍增，也希望你的旅途能够顺利安全开心的度过。继续来看一看其他听友的留言。温柔的蓝色潮汐，他说，星期六早上自然醒比工作日还早，总觉得有点亏了没睡够。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就是在非早班工作日的时候，早上醒得特别特别的早，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按照以往的时间节律来吃个早饭，然后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在吃过午饭之后可能会小睡一会儿，睡个午觉，也会觉得还挺幸福的。奔跑的蜗牛，主持人早上好啊，坐标北京，早起颐和园跑了一圈7公里，北京的秋天真美。的确好像在这个月份北京进入到了最美的时节，所以如果此刻你在北京久住或者是在北京旅行的话，都不要错过这样美好的天气，特别适合到户外去运动，去欣赏一下风景，换换心情的。继续来一个寂寞的主题吧，这首有长进的《寂寞寂寞就好》。

在这首歌当中，如果你安静的听的话，可以听到吉他柔弦的声音，还可以听到一些很微妙的电子音效，所以真的是有一种天外飞仙的感觉。我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有一种有点恍恍惚惚，好像在一片花田一片旷野上，然后正在神游的感觉。刚刚听到的朴树那些花儿，9:38，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在做些什么。新鬼维修工，哇，厉害了！他说，夜班下班回家的路上，秋高气爽，一路都有音乐之声的陪伴。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去看猛超赤峰队的比赛，赤峰加油哦！我前两天刷到视频，就是猛超的这个开场表演，然后有小朋友们载歌载舞啊，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很想到草原上去看一看猛超的比赛啊。嗯，现在其实各地都有在办地区区域性质的足球比赛啊，也让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热闹起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现象，也期待着能够在不远的未来看到我们足球队的崛起啊。尾号是ZJT， 他说马上到贵阳了，准备吃碗肠旺面，坐了一趟高铁就为了吃一碗面。我之前经常刷到视频里面有博主，他为了吃到某一碗面或者某一个很好吃的食物，连夜坐高铁去，当时还觉得有点不理解，直到真的吃到非常好吃的食物的时候，现在满心里面想的都是啊，感觉周末也可以冲一趟，坐高铁不过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还是很值得的。在苏城，他说，主持人今早看日出，结果却等来了彩虹，这真的是一场意外之喜。在周末的时候到户外去看看风，去看看云，也许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哎，我们的这位在爬嗽山的听友 PKU 霸气猫妖来回复他，此刻9:30的时候经过了老君洞啊，也通过我们的电波来为大家送上他的祝福啊，继续爬山加油，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全。继续来听歌，旅行团乐队的阿奶。

这一周里面放了很多首陈粒的歌，然后每一次都要把他的歌词单独拎出来好好的琢磨，反复的咀嚼啊，我真的觉得他的词有一些写的真的很有意思，真的是可以拿出来单独拿一篇论文的时间来好好的去分析他。陈粒，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小半9点52分，今天早上陪伴各位度过的三个小时动听无极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有很多的不舍。然后看到西里的牛，他说马上就要下播了，再发一遍鸡蛋吧，也很难再花5分钟的时间来挨个给大家点名了。但是我觉得有电波相连的感觉，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只要电波还在，我们就不会走散。所以也欢迎各位来持续的锁定收听关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持人的个人的抖音账号，我的账号是赛小花花，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同时在网易云音乐上，我们也有自己做的一些歌单精选你可以在上面搜索赛小花的花园。那我们就不说孤单，下周再见咯。欧德阳，孤单北半球，拜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就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李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锦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锦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时间呢，要回到2013年这个时候的飞瑞团，其实还是最开始的那个团体啊，也是有飞在的时候。阿庆作词作曲，这首歌来自飞瑞团的一首《Better Life》，收录于当年这张专辑当中，那也是他们当时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了，也是乐队整个沉淀了2年之后酝酿出的一支作品。那当时我最喜欢的是这张专辑里的《七号公路》这首歌。然后到这张专辑，其实有的人就开始所谓的唱衰这支团体，是不是不再有那样丰富的灵感写出他们巅峰时期的音乐了？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人们有了一些默契的共鸣，就是这支团体真的就是出道即巅峰啊。听到这首歌《Better Life》，飞瑞团。

通过这首歌已经感觉到喝了咖啡之后的那一份惬意和香甜，来自周蕙的一首《咖啡季节》。不过对于平时工作如果说疲惫打不起精神的话，需要每天用咖啡续命的朋友来说，咖啡这个词也许已经失去了它原本很美好惬意的感受了。这首歌又继续让人浸泡在热带或者是加利福尼亚的阳光沙滩里，来自方大同的 La Bamba。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风衣》。到了九月份，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啊，还用不着在北京穿风衣。那如果说到九月底十月份的话，差不多还可以需要一件外套了。但是如果穿上风衣的话，还是有一点厚，只适合早晚出行出门的时候才会用得上它。但是到了十月底，进入到十一月份呢，那必然穿风衣是不管用了。需要穿薄一点的羽绒服了，所以就是这样，在北京风衣是没有特别长的一个适配季节的。你所在的城市又是怎样的气候呢？穿风衣是什么样的季节啊？11: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带来毕书尽《疗伤》。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严爵的《青青》。当然之前也在音乐之声的活动当中看到严爵，然后看到他的音乐现场。其实这是一个在现场会在小的场合，而他的音色跟他的这个整个作品的配合度会比较好，就是说整个状态会比较好的一位歌手。如果说在一个稍大一点的场合，可能就是吃了这个声音不太入麦的亏吧，有可能。就是在大的场合的话，可能很难见到严爵非常像小厂子那种自信的那一面，更加 open 的那一面，更加放松的那一面啊。所以他后来渐渐的把自己的作品就交给其他歌手来演绎，就渐渐退去幕后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最好的安排》。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由我。

这首歌唱的是夏天，但是你觉得这首歌适合夏天的多少度，什么样的天气呢？觉得一定是一个晴朗的天，但是又没那么燥热， 是一个可以让人放松慵懒，可以放心躺平的一个下午。 这是来自洛尔菲车的一首Summer Bonum。 来到了11点45分， 要快到中午用餐的时间了。今天是周末，有没有好好的犒赏自己一下，亲自下厨做一顿好吃的，或者是在外面跟朋友聚会呢，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下周末的时光呢？ 然后听到这首歌，来自831，也是让人们不要内耗的一首歌啊，一事无成的伟大。

0: 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童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潘晨的一首《我的内心戏》。那这首歌听到里面的弦乐部分，确实也感觉有一种戏剧成分、戏剧化在里面。来到了12:09，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第三小时节目开始了。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听到这首歌，也是很有表情和情绪的一首作品，来自周蕙，《爱你在心口难开》。爱你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

0: 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是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这样的音乐确实足够的鼓动人心，想要让人去做些什么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安逸也是一种美好，当你无事打扰，心里是一种平静的时刻时，也是一种幸福。但如果说长久的浸泡在这种所谓的平静里，也会让人产生倦怠，也会觉得生活如此波澜不惊，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吗？也会有这样的思考吧。12:25，继续听到曹方《冰川》。

0: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1: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这首歌的吉他声，我就感觉它反复拨弦的那个声音，特别是在几个音阶当中不断的循环，而且短促的那种循环，更让人体会到这种有的时候在人在思考一个问题，不断的思索徘徊的那个犹豫的境地。这是来自刘思涵的一首《不懂爱》，刘若英《人》。
1: 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0: 找到你的。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一首来自 Coldplay 的 Higher Power 来到了13: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开场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来自 Birdy 的 Keep Your Hands Up 以及 Taylor Swift 跟 Maren Morris 合作的一首 You Law Over Me。 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Post Malone Only Wanna Be With You。

这是来自 Kelsey Ballerini 的一首 What I Have， 我究竟拥有什么，用这样吉他搭配弹唱的方式来唱这样的关于拥有的主题，可以说就是传达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简化自己的一切，就会获得轻松和快乐吧。这是来自 Taylor Sean Be Like You。

0: 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一首来自 Ed Sheeran 的 Eyes Closed， 来到了13:43，这里是音乐下午茶。这里听到 Elton John， 我们听到是这首歌的这种不插电的版本，当然还有快节奏的那个版本啊。Cold Heart 也是一首公益歌。

其实 Lenny 的声音本来很有特色，他一般不会找女歌手来合作，因为他的声音里面带有一些就是偏女性的那种柔和在里面，而这首歌却是找对了声音，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那一种声音类型吧，就是听起来不是那种纯净特别干净的嗓音，带有一点沙沙的质地，但是很有穿透力。这是来自 Kelsey Ballerini 跟 Lenny 合作的一首 I Quit Drinking， 来到了13:53。今天节目的

0: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童安格198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梦开始的地方》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等我一起入梦》，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在这张专辑里面能够排到前三的作品了啊，喜爱程度。北京时间14:10，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下午好，9月5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晚方的歌，猜心。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天可能。
1: 错的人来自萧亚轩2010年发行的经典的录音室专辑《潇洒小姐》里面的一首慢版的情歌了。北京时间14:4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9月5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此刻的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分享周末的好心情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和王菀之《气球》。

陈淑桦199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的进行式》里面的经典作品《问》。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词和曲是李宗盛写的。接下来，这首歌，成龙、李宗盛、周华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惊动生命，救死扶伤，惊动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下午三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2，热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5号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云听 APP 上三峰，猜心这首歌听惯了张宇的，还是觉得张宇的更好听？万芳感觉唱的好慢啊。当然，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和你同样的感触，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会更加的喜欢听万芳的版本啊。于是每个人的诉求品味是不同的啊。这首歌辛晓琪，味道。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

京时间是5:29，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扬。下午好，9月5号星期六，周末愉快。听到这首歌，来自姜育恒的经典作品，这是他在198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跟往事干杯》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

张雨生的经典作品《我期待》。北京时间15:40，热曲车飞扬。周末愉快，下午好。云天 App 上 YLYK 这时段的歌真好听，相信有很多朋友和你会有同样的共鸣感了啊。YNN 下午的歌之机，灵魂深处太好听了。继续要听到这个作品，来自刘若英，《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你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侯湘婷的歌曲《暧昧》。这首歌是侯湘婷在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17、18、19》侯湘婷里面收录的作品。当然，这首歌的传唱度呢，相对来说会比专辑里面其他的作品稍高一些了。北京时间16:11，热曲声飞扬，杨宗纬。

复刻回忆，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合作的经典的作品。这首歌来自2008年的春天，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和谁在哪里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北京时间16:2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六周末愉快，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周末的好心情。王若琳的歌，因为你爱我。

0: 西，啤梨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平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看着最远的地方，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张韶涵演唱。2009年，随张韶涵的专辑第五季正式发行，歌曲作为专辑主打歌之一，同时也是电影非常完美的插曲。张韶涵以温柔治愈的抒情曲风传递风雨过后的坚韧与希望，是继《隐形的翅膀》后她的又一首具有影响力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是张韶涵首次演绎陈小霞的创作，金牌搭档陈小霞与姚若龙联合打造旋律与歌词，描绘出困境中的脆弱、陪伴与坚守，贴合张韶涵的声线特质，歌曲旋律流畅舒缓，层层递进。张韶涵在这首歌里收敛了过往常用的以高音见长的演绎方式，转向细腻沉稳的中声区表达。他褪去华丽技巧，尽显成熟唱功与真挚情感。整首作品打破了励志歌曲高亢呐喊的刻板印象，历经十余年依旧生命力十足，以充满治愈的温暖力量陪伴很多人度过生活中的低谷时刻。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孙盛希跟你住，这首歌是落在孙盛希201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Grow 里面。这张专辑的这首歌曲呢，个人感觉是蛮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惬意的午后去聆听的啊。整个旋律的走向，包括编曲的

0: 在做梦中，在愿望中，愿望实践了也就无用。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下午5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陶喆的经典作品《说走就走》，这是陶喆在1999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I'm OK》里面收录的。我觉得个人来说是传唱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作品了。北京时间17:07，热血生飞扬，下午好，周末愉快。

二胡的音色在那个年代的流行音乐里面使用的频率还是蛮高的，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张学友《吻别》，1993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吻别》里面的同名作品。当然，这张专辑呢，也是让他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销量啊！《吻别》这张专辑的销量当年是400万张。北京时间17:18，这里依然是热血双飞啊！下午好，周末愉快，刘德华，冰雨。

0: 心了。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1: 好喝。
2: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夕阳把影子拉长，一首喜欢的歌，让人心情舒畅。
3: 接下来，静酒陪我们一起听那令人放松的美妙旋律。

他的这段编曲让我们想到了那个年代经常会听到的这样的旋律，比如说动力火车、迪克牛仔之类的。当然这首歌呢是来自姜育恒2000年离开乐坛多年之后再度复出的时候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女人的选择》里面的同名作品了。北京时间17:3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继续要听到的充满着岁月感和时间流逝感的作品，林忆莲，诱惑。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5，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风，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上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1: Really、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来自熊天平版本的夜夜夜夜，当然这首歌更多的我们听到的是齐秦的版本，对吗？北京时间18:11，这里依然是热气声飞扬。9月5号星期六，下午好，周末愉快。当然这一小节的3首歌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相信很多的朋友呢是今天经常会在 KTV 点到的唱起的，彭佳慧的歌《听说爱情回来过》。

的音乐，北京时间18:16，热血生飞扬。周末愉快，星期六9月5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当然，这首歌就会让你感受 KTV 的味道了啊，情歌王。

江美琪版本的《秘密》，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张震岳的版本，对不对？这首歌来自江美琪200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美乐蒂》里面。北京时间18:28，热曲收费啊！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的广东话作品《情人》。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晚风吹来清凉，一首动人的歌，让人享受时光。
3: 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这闲适自在的温柔旋律。
5: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Action！
6: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高人的经典作品《唯一》这首歌，对上一小节的作品来说呢，相对来说是属于新生代的音乐人的新生代的传唱度相对比较高的流行音乐作品了。北京时间18:40，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下午好，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9月5号，继续要听到的同样是充满着经典韵律的许茹芸的，相信你也会唱的《泪海》。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50，热情声飞扬，傍晚好，星期六要祝你周末愉快了。看一下云 TF 上很多朋友的留言，猫影说啊，今天的歌单太好听了，除了奶茶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好舒服的周六，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猫影啊。好，Miss Lee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在电影院里，今天再次呼应上了，算是时光倒流了啊。Fanny 哈哈，四方屋里什么都没有，我之前听的是四分五裂，这个 是听空耳了对吗？好了，今天呢星期六的傍晚的陪伴到此要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结尾了，这首歌来自戴佩妮，随风所欲，明天见。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彩虹的旅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0: 只为爱与自由，来自大张伟，这是在朋克音乐诞生50周年的时候，大老师发表的一首歌作品，是对不肯向现实低头的艺术家们致敬。当然，可以向周末低头，周末要好好休息哦。嘿、hey, ，这是一首很松弛的歌，非常适配周末的心情。来自徐君和陈粒，就叫做嘿。
1: 买烦恼还是被爱情伤透？嘿嘿，我看你好像红了眼，是昨晚没睡好，

0: 日落后是平静的睡眠，日落后，先听会儿音乐，然后才能进入到平静的睡眠。这是来自谢春花救火在今天。如果每天都可以活在今天，也就是星期六，那该多好。但如果每天都是星期六，好像也没办法突出星期六的快乐了啊。哎呀，我们就是这样啊，不知足可不行。中文套白羊榜本周六的节目，哎呦，突然发现下周开始我就不会在这个时间出现了啊，就要在你们睡前出现，九点钟，晚上九点钟到十二点，三个小时。所以这算是今年内我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倒数第二天哦，最后一个周末哈，也期待在日落之后能跟你在节目当中聊聊听歌的感受，聊聊听新歌的感受啊。毕竟这两个小时的新歌还是比较多的。
1: 莫里妈妈说，北京副中心啊，城市副中心这几年发展的越来越好，很多可以打卡的地标网红建筑，听着音乐之声的这些小歌，看着夜景非常的惬意啊。刚听到许君的嘿，就是那种让人松弛下来，不要太紧张，所以整个的听感和眼前的风景如果适配的话，我觉得好感会加倍啊。另外预告一下，许君明天会在这个杭州湾的银河左岸音乐节亮相啊。 长三角地区的朋友可以考虑去现场感受一下许君的这个音乐魅力，除了许君之外，像陈绮贞啊、梁博呀，回春丹、二手玫瑰啊、盘尼西里、麻原诗人等等等等，排名不分先后啊，很多乐队都会在这次音乐节上出现，你们可以趁现在天没那么热啊，心情还不错的情况下去看音乐节。春意就生活说，陈立此刻在春春演唱会现场，哎呀，我怎么不在北京呢？演唱会已经开始了啊，隔空跟着现场的歌迷一起快乐。你们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聊聊周六有哪些开心的事情。此刻你在做什么？这首歌适不适配你的心情？消失在太阳里，来自刘思健。

人一个来自陈小春，小春哥的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正在进行当中哈，九月份是哈尔滨站，还有沈阳，还有天津啊，这三座城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到小春哥演唱会的门票啊？大家抓紧时间购票。另外，在十月份，小春哥还会去到深圳、宁波、西安等城市啊，大家提前看这个开票信息。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的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杨子的杨说，在湿地公园听着节目漫步，看野鸭，等夕阳。因为西宁此刻还没有完全天黑，还可以看看日落。哦天哪，北京在6:30之后天就开始往那种深蓝色变，然后到7点完全就已经是看不到外面那个光晕了，就全黑了。所以你说此刻还有夕阳啊，真的是挺难得啊。然后大鹅说，所以榜单昨天没有揭晓完是吧，就是20到11，我稍后帮大家看一下啊，也顺便把昨天没有揭完的榜再跟大家聊一聊啊。对对对，昨天是因为转播我们 CMG 歌会东方站，所以就只给大家揭晓第10名到第1名。很多朋友关心我们的榜单啊，好的好的，太好了。海纳百川说，这周很忙，难得周末休息啊，我们家主打的就是松弛放松，睡个懒觉，然后做点好吃的。下午呢就是在附近的公园陪娃打打羽毛球，此刻我正打开云听继续开启我们快乐的听歌时间，周末就是这么过。真好啊，就是主打一个松弛。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还有欣欣小雪晚上好啊，包括还有刚刚是上线的，我看看啊，我要我的音乐1078，一只猫的旅行啊，都跟大家说一声好，你们可以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另外周末如果说你们刚好是去看演唱会的路上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哪座城市有哪些好看的演唱会啊，哪些值得期待的演出，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说说。好吧，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来自杨千嬅，有过去的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九名，黄龄春。第八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七名，薛凯琪天之外。

0: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第五名，希林娜依高 Glue。 第四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1: 化作光晕入黄昏，散落开在午夜之外。
0: 第三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二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第一名，满江蔡奇朝过去挥挥手，
2: 不懂留痕，你说你相信有一片大海最懂的星辰。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街灯陆续亮起，一首熟悉的歌让人浮现笑意。
5: 接下来敬酒，陪我们一起听那饭菜飘香的安心旋律。
6: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7: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罗大佑的加三，之前听到的是张震岳梅雨季，两位在九月份都有演唱会，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哈尔滨站和青岛站会在9月12号和9月26号的时候举办，而罗大佑春龙交响夜音乐会本周六啊，也就是今天晚上是在长沙举行，然后应该是10月份还会有一站啊，是在广州，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广州大概是在10月24号那个周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那刚刚看到 Tequila 说下个周末是薛之谦演唱会的兰州站啊，不知道抢到票了没？杨子的杨也说老薛的演唱会兰州场啊，这个我有票，但是我不是他的歌迷，我就不去了，这过分了啊！没错，自己晚上好，还有爱友情西里的牛大海说想去看伍佰的演唱会深圳场啊，但是抢不到票，此刻就是期待现场的小伙伴们能够看得愉快啊。沈阳刘小乔问说改版的宣传 promo 是不是李哥唱的啊？是李哥唱的啊，音乐之声的百灵鸟，什么风格都能驾驭。对，海纳百川，我稍后下个小时会把昨天没有爆榜的10首歌啊，再给大家重新的播一下。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嘞没念到的啊？一只猫的旅行，我估计以后就是魏也来报榜了啊，我就不参与报榜的这个活动了，因为就负责晚上9点到12点这三个小时的节目啊。下周听到我就是固定在周一到周五这3个小时出现。继续听到的是苏慧伦《轻重》。

这里哼着 R&B， 940940。开头还有一段致敬陶喆普通朋友的片段啊，这是一位新生代的 R&B 创作才女啊，然后她说这首歌算是 R&B 歌曲的一个入门曲啊，就对她来说这首歌它其实就是让大家就是对 R&B 有一个很感性的认知的一首歌。如果说你想把这个风格，包括这个风格适合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就是以一个更加有深度的方式去了解的话，可以打开他的专辑《Sweet Spot》啊，这张。

专辑，我之前在 Top 唱片行给大家推荐过啊，就是它的风格非常的统一，但是又各自有不同的特色，每一种心情适配一种怎么说呢，其实曲风是统一的，但是它的唱词啊，包括整个的咬字又有那么一点点区别，就是如果你喜欢那种律动又喜欢一点甜辣的口味，可以好好的听听 Jocelyn 啊。940也是我们听友琼音非常推荐的一位歌手啊。好吧，刚刚是苏慧伦的轻重，茉莉妈妈说这首歌非常喜欢，爱吃的考拉说蔡淳佳那首末日种子的繁华季节也很好听，闽江边的大精灵说明天我要返校啦，祝我的新学期科研顺利。哎，我印象中你好像是读博是吧，啊，早日明确规划。好的，希望你在九月份能够科研顺利啊，有一个这个收获啊，毕竟九月份是，哎，应该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嗯，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继续听到的一家，还有 Karen CC 林凯伦。一家是在本月，我看啊，应该是昆山还有武汉宁波佛山都有演出啊，九月份他非常的忙。Karen CC 林凯伦目前我没有看到什么演出信息哈，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护来自 Flow。 Flow 有一次是在坐摩托车的时候，他发现透过后视镜可以看到后面的风景，但是这个风景是有点模糊不清的，所以当时他就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生活态度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在不确定当中找到可以预测，可以让自己安稳和幸福的一些时刻，所以写了这首歌。而继续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本周排在第20名的歌曲，也叫做后视镜啊，跟后视镜有关，不过唐汉娇唱的是回忆。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的榜单啊。

唐汉霄《后视镜》这首歌由葛大为、唐汉霄共同作词，唐汉霄作曲并演唱。歌曲借后视镜来隐喻过往关系与关系当中的那段回忆，就是车一直往前开，后视镜当中只能留着有限的风景，当然它藏不住那颗我想见你的心。排在第19名的歌曲来自容祖儿，这首歌叫做《等等等等》，一首融合了70年代的 disco funk 和港式复古摇滚的一首作品，有一种反等待的宣言。等等等等，来自容祖儿。

本周排在第十八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严明熙《Bye Bye Bye》，节奏鲜明的电子舞曲。严明熙也是突破性的尝试了冷艳洒脱的唱跳风格。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也许你就在对岸，来自张杰，这首歌本周排在第16名。那刚刚没有预告第17名呢，是因为在上小时的开场已经播过了啊。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新歌上榜。那继续听到的是排在第15名的歌，来自陈慧琳《三秒一生》。这首歌创作于短视频年代 ，Kelly 和雷颂德再一次的合作啊，用一首。或者说用一场完整的狂舞来告诉大家，三秒太短，一生太长，不如现在就 higher。三秒一生，来自陈慧琳。

欧阳弟弟的确定本周排在第12名，上周是在第18名，本周上升了6个名次哈。那继续听到的侧田这首《尚能独舞》，上榜2周，上周排在第19名，本周来到了第11名。这首歌是50岁的侧田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吧。我尚能独舞，掌声请留下，请给我。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九名，黄龄春。第八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七名，薛凯琪天之外。

0: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第五名希林娜依高 Glue。 第四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1: 化作光晕入黄昏，散落开在午夜之外。
0: 第三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二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第一名满江蔡琪朝过去挥挥手。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0: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31。
1: 用心的泪，情眼怪的黑。
0: 来自 AGA 江海嘉和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最早的 demo。要回到很多很多年前了，当时江海嘉听到 Eason 那首打回原形，就歌里有一句说，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啊， Wyman 的词，当时他就被这首歌触动到了，写下了Special One 的雏形。但是呢，因为一些事情吧，就一直没有把这首歌写完。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江海嘉跟 Eason 合作了那首《一加一》，就是剧场版啊。Eason 在那首歌里面有一些特别有质感的念白啊。当时江海嘉就特别想跟 Eason 合唱一首歌，但也没有把这歌写完。直到今年吧，哎，我想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这首歌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林若宁填词，应该就是这两年的事儿吧。刚这首歌里面就延续了打回原形里面的怪人这样一个词眼，然后一写就写进了我个人感觉其实比当年写打回原形更动人啊，就是你不必太在意整个世界的审美，因为我们怪得起，就是从当年的那种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就是你那种很独特的审美，到现在就是我不需要你的认可，我就觉得我很美啊，就这种怪我们怪得起，所以也算是 AGA 写给10年前那个想跟 Eason 合作的自己，也是写给很多怪人的一封情书吧。 Special One 啊，你就是 Special One。 扁头头扁说，昨天的套榜是不是因为这个 CMG 歌会东方站延续到了今天？是因为昨天7:30就开始转播了，我们昨天只报了10首歌啊，就给大家揭晓了从第10名到第1名的这个歌曲名次。然后我们刚刚在播那个爆榜的片花的时候，也只是回顾前10名，然后很多新歌上榜的作品大家都不知道啊，就是所以今天又带大家这个小时回顾了一下从20到11的歌曲都有哪些。另外有13和14没有念，是因为上个小时播了梁咏琪的远距离，本周排在第13，小春哥的人一个是排在第14啊，大老师的那首只为爱与自由是排在第17，上小时播了这3首歌。李斌说，晚上好，刚刚开车来着，天津最近差不多也是7点就黑了啊，跟北京一样。你说杨子的杨在青海，那肯定天黑的晚啊，现在感觉应该好好的听一听8点钟的节目，因为真的是警委今年在这个时间段的最后一次爆棚了。确实啊，我下周就是在9点钟之后出现了，你们9点钟之前休想听到我。海纳百川，你说如果是在接榜的时候听一首歌，就是它会格外的好听，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连你家娃都开始听套榜的这个爆榜的新歌啊，真好。大宝晚上好，听歌的感受大家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关于爱的定义来自方大同2012年的专辑回到未来当中的歌曲。哇，这首歌啊，就是关于爱的定义，反而是一份不能定义爱的定义。就是花会开得晚，人会等很久，幸福有时候也会转弯，但是爱不能少啊。就是感觉方大同把很多很多的答案都写在了歌里，而这个答案好像每个人心中又都不一样，可听他的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又跟他的答案像是契合的啊。这个非常神奇。第四张专辑回到未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因为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发行的，所以一到秋冬季节我就好想播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啊。不知道你们对大同的哪张专辑印象深刻啊，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聊一聊。悄咪咪的听歌说下周五要去天津看孙燕姿的演唱会，你说抢了2年的票终于轮到我了，终于让我抢到了一张哈。但是遗憾的是好朋友他没有抢到，所以希望三开还有机会再让他试试吧。我们四个人抢了三张票还不在一块儿，不在一个区域啊，但是你们同频共振啊，在一个现场啊，朋友多好呀。我记得我上次在北京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好朋友是在鸟巢外面，还有一个是在郊区，北京的郊区，在家里啊，然后隔空跟我击掌啊。但是后来我那个朋友就去了南京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去了，哎，去了哪个站来着，我忘了啊。反正我们几个人也确实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哎，对，我觉得这个角度就非常适合刚刚说到的关于爱的定义。就每个人肯定会在某一个时刻能够得偿所愿，但可能不是同一个时间啊。你们的这个遇到好的感情或者得好运的这个时间都不太一样，但是只要一直心里怀着这个想法，我觉得有一天吧总会来的啊。好吧，那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盛希的《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0: 渐入佳境，
2: 原来好多嘢会不知不觉，
0: 意犹未尽。
3: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嘅。
0: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天下过客来自王嘉尔，这是电影《风起大漠》啊，《镖人风起大漠》的主题歌。那在刚结束不久的第21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颁奖盛典上，袁和平导演就是凭借《镖人》获得了最佳导演的奖项啊。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OST， 本期节目呢要带大家走进长春电影节，我们来盘一盘本届金鹿奖的一些亮点啊，跟大家在音乐当中来回顾历届金鹿奖的一些精彩的瞬间。那首先想跟大家说的是，长春电影节它创办于1992年，是中国首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那2026年的长春电影节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还有这个长春，应该是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所以今年这个规格还有整个的活动都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本届金鹿奖获得10大奖项的这个揭晓时间呢，应该是在8月28号那一天。最受关注的奖项应该就是最佳男演员奖，因为这个角逐非常的激烈，最终是有2位演员啊，蒋勤明和谭健次并列获得。谭健次呢是在《震耳欲聋》当中有非常精彩的表演，而蒋勤明呢是凭借《飞行家》啊，稍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部电影。现在听到的是谭健次演唱的《震耳欲聋》的同名主题歌《震耳欲聋》。

震耳欲聋，来自谭健次。谭健次在这部电影当中饰演了一名叫李琦的律师啊，然后这个人物原型叫张琦，他是一名手语律师。然后这部影片呢，它聚焦的是听障人群遇到的这个定制房产骗局。

然后李琦这个角色呢，他在戏中要跟很多的这个残障人士来对戏，所以大部分的表演都是通过手语啊、眼神来完成的。然后有一场手口不一的法庭戏被认为是全片最精彩的段落哈。那如果说你想关注一下这个群体，他们遇到的一些现实困境，可以打开震耳欲聋这部电影。那继续要说到的飞行家这部电影是由蒋奇明来主演的啊。蒋奇明和李雪琴在这部电影当中饰演了一对夫妻，蒋奇明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名字叫李明奇，跟震耳欲聋当中的李琦只差一个字啊。然后蒋奇明本身是广西人，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他要讲东北话啊，也是苦练了很久，演得非常的地道，那个味儿非常的正。在影片当中他有三次飞行，每次飞行都代表了人生不同阶段的状态啊。

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电影《飞行家》的片尾曲。这里是动听 OST，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六音乐之声。刚刚看到重启就是生活说，其实谭健次也是广西人啊，两个广西仔演技都非常好。你说震耳欲聋看了啊，挺好看的。另外这个最近在上映的空枪，朱一龙饰演的悍匪焦峰啊，跟这个谭健次跟朱一龙饰演的悍匪焦峰也可圈可点。然后蒋其明就更不用说了啊，很会演戏，甚至有点疯狂，表演特别的这个吸睛。还有扁头头扁说谭健次震耳欲聋看了非常喜欢啊，就是算是迷途知返，为聋哑人群伸张正义的一名好律师，也推荐大家看一看。那再回到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影片啊，最佳影片是由电影《德贤锦志》获得，而且除了最佳影片之外，这部电影还获得了最佳音乐啊，两个大奖算是最大赢家了。那电影是以鄂西会战、石碑保卫战为背景，应该演的就是小人物在特殊年代的那种挣扎啊，包括那种反抗啊，就是平凡的英雄。

而这部电影当时我印象中好像很多，就当时在上映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推荐我去看啊，就说有点南京照相馆的那种感动啊，就是普通人的那种被逼到一定程度之后啊，但是还是愿意选择做英雄那样一个很动人的情节啊。 另外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委会大奖呢，是由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获得。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来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夏。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用声音重温当时美好。

长津湖，来自刘欢，这是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的主题歌。《长津湖之水门桥》是长津湖的第二部，两部电影在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两届摘得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的最佳影片奖。当时有不少影评人都评价说，《长津湖》是中国战争片的一次新的飞跃，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走向一个新高度的这样一个象征、一个见证吧。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繁花依旧，这是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主题歌。在2024年的时候，这部电影是拿下了第19届金鹿奖的最佳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来自王菲，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同名主题歌。这部电影是在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拿下了金鹿奖的最佳影片奖，在2020年的时候啊，当时评委会给这部电影的颁奖词是说，小人物与大时代迎头相撞，涓涓细流汇聚成澎湃的力量，八位导演，七个故事，突破性的创作语言，是中国电影最高创作水准的一次集体展示。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万里归途》的主题歌《归途有风》。这部电影是在第十八届金鹿奖拿到了长春电影节拿到了两项金鹿奖哈，最佳导演和最佳音乐。我们来听听《归途有风》，同样是来自王菲。

0: 是尽头。
1: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用歌声致敬经典，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用声音重温当时美好。

第18届常春电影节颁奖现场啊，金鹿奖的颁奖现场，当时流浪地球二是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当时有七项提名，算是非常棒的一个成绩啊。然后这部电影当时也算是中国科幻片的一个很有突围意义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我印象中当时在很多的媒体报道的时候，就是说科幻电影突围吧，来形容这部电影的成就。所以那年我印象中竞争还挺激烈的啊，因为刚刚我和我的祖国，不是，我是万里归途，也是那部，也是那一届的竞争者之一啊。所以回想到2023年，其实已经过去三年了，就觉得这些电影好像才刚刚看过一样啊，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那继续我们要说到第14届常春电影节的这个金鹿奖的最大赢家，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个当年这部电影呢，也是最大赢家，它有七项提名，四项大奖啊，有这个最佳，当时是跟红海行动并

重如尘埃，来自黄子弘凡，这是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主题歌，在第21届长春电影节获得最佳编剧金鹿奖最佳编剧的电影就是《浪浪山小妖怪》哈，这也是动画电影与真人电影同台竞争之后啊获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因为也算是主流电影奖项对动画电影剧本文学价值的一个认可吧。当然这也不是对动画电影第一次嘉奖了啊，早在第18届长春电影节的时候，茶啊少年，茶啊二，这个茶啊二中这部电影就已经是拿过一次金鹿奖的最佳处女奖了啊。现在听到这首歌茶啊少年，来自唐汉霄。我觉得今天给大家盘点了非常多金鹿奖历届的最佳影片，或者也有其他一些奖项，最佳编剧、最佳男女演员等等等等吧。无论是什么样的奖，我觉得只要大家喜欢走进影院去观看这些电影，能在电影当中汲取到这些养分，无论他有没有获奖，无论获奖的电影你有没有看过，我觉得都是可以给你一个参考，以后你们可以打开动听 OST 看看这次会有哪些电影主题歌，听到这些歌的时候说不定就是你走进电影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我觉得茶二中就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电影，来听听吧，茶二少年，来自唐汉霄。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重返地球来自郭一凡。这是郭一凡在2019年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重返地球》的同名主题歌。这首歌是借着从太空重返地球的意象来讲述他从选秀出道转做幕后，后来再回归到唱作人的这样一段心路历程吧，重返自己最热爱的舞台。22:07，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周笔畅《福尔摩斯》。

直觉来自孔怡贤和邓谷，一个是弦，一个是鼓，在这首作品当中 R&B 的那种 soul 和电子律动的感觉，就是弦和鼓好像在音乐当中交织起来格外的浪漫啊，这种偶然的发现我觉得还挺奇妙的啊。弦和鼓，孔怡贤和邓谷，22:15，今宵夜未眠，关于我和你，余佳韵。

圣诞节来自 Eason 陈奕迅，22:24，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这首歌前奏刚一响，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跟唱了啊。共同度过说，圣诞节你们是通过前奏来猜歌名是吗？对，就是很多时候。一些旋律已经刻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了，它已经成为了身体记忆的一部分了啊！就当它响起的时候，你甚至能够跟着这个旋律一起回到彼时彼刻，某年某月某一天，我要唱出来了。然后刚才，是忧伤稻草熊说，要不咱聊个话题吧，就是特别想问问大家，在周末你们会不会早起，想要吃早饭，是睡到自然醒，还是说早早的起来把早上的这个早餐安排好，吃的好一点？因为平时上班特别的忙，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就是什么闲庭信步，好好的坐在桌子前面吃早饭，慢慢的吃完饭了还可以散个步，等等等等。他说，你们会是让自己的胃好好的享受一顿早餐呢，还是说让自己睡到自然醒，爱几点几点？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聊这个话题了啊。北京老二说，我会在前一天晚上就想好第二天吃什么，所以呢基本上是会早起来吃早餐啊，早睡早起的那一派。然后似火年华一帮旅行说，我是特困户，特别困，特别的爱睡觉，所以根本起不来，醒来之后那就是吃午饭了啊。然后琼英说，我自然醒就到7-8点，所以基本上不睡懒觉吧，就是能够吃到早饭啊，也能收到能量，是不是？共同度过也是自然醒。还有刚是威廉姆斯啊，哇，这以为配乐大师了。你说去年看的《浪浪山小妖怪》，当时听到《重如尘埃》这首歌片尾曲响起的那个时刻，我热泪盈眶。作为底层的牛马，片中小猪妖这个角色代入感太强了。普通打工人其实只是想做点正确的事，有意义的事。有时候啊，哎，真的是，总是被毒打，被敲打，各种啊。对，我记得当时我在应该是在暑期档的时候上映的吧。我看完这部电影，久久的不能从影院当中出来。你说美丽到底是什么？对，虽然说道理是懂的，但是你还是要面对职场啊，还是继续要打工，继续做牛马。所以我们就在音乐当中消解一下内心的那个情绪啊，毕竟今天是个周末啊，不说不开心的事情。艾美丽 Emily 艾美丽啊，来。

0: 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的特色也很动听。22:42，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最有音乐之声，来云听互动直播间，可以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到的就是你是属于睡到自然醒，还是说要按时起床吃顿美美的早餐的啊？属于哪个派？发现很多都是既不能睡到自然醒，也不能好好的吃顿早餐。李赫赫说，住在顺义才知道有一种早餐主食叫烧饼夹油条，主食加主食，碳水加碳水，这种组合让我非常的惊讶。我尝过之后啊，食量只能吃一半吧，但是这个早餐店里好像本地的小姐姐都能吃一整个。哎，我真不知道这个，哎，但是我觉得那个煎饼果子里面那个果子其实也是主食，它就是外面是面皮，然后里面包的那个薄脆不也是炸的面皮吗？而且是糖油混合物啊。这我觉得在京津冀地区这种碳水的美食还是挺多的，而且特别适合早上吃啊，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负罪感。当然我觉得在吃这种强碳水之前，吃个坚果或者吃一个蛋白类的东西会升糖慢一点啊，你们可以如果介意血糖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李赫赫说还有一个开心的事情，就是昨天晚上不是卖西瓜那个摊主卖给我两个生瓜袋吗？今天我给我拿了两个好的，心理平衡了，怕失去你这个顾客啊。努力做自己说，年轻的时候我就是早上起来要去吃顿好的，现在处于中青年阶段，选择睡到自然醒吧。不过呢，一般就是周末睡到8点左右吧。早餐对我来说很重要，晚起也要好好的吃早餐，就吃一个晚了一点的早餐。海来百川说，这周双休准备睡个懒觉，明天要起早点起床做早餐，如果遇到单休那就睡到自然醒哦。反正懒觉得有一个，早餐得有一个，就是周六要睡到自然醒，周日好好吃早餐是吧。琼英又出馊主意啊，说每个月每个主播得唱一个吧。就是那个奔赴下一个路口，李哥唱的那个。对，李哥不行，李哥这头开的太高了，就是他这质量这么好，我们后面根本没法接他这个场啊，就接不了接不了啊。 Terry 说，烧烤配冰啤酒，今宵夜未眠，浑身酸痛，现在听听歌，然后喝点这个冰啤酒，吃点烧烤很解压。哎呦，我说的我都有点饿了，我今天下午我已经早早的订好了明天的早餐。因为下午我嘴馋，吃了就是想吃鸡翅嘛，就订了那个金拱门的鸡翅，还有那个板烧鸡腿堡，明天早上准备把那个板烧鸡腿堡吃了。然后刚刚是青青柿子好像问我说，昨天晚上没有大块的一球。昨天我们家邻居啊，给我送了那个从天津买的那个皮皮虾和大闸蟹，因为他父亲是厨师，所以昨天做了很多，就拿给我们关系比较好的邻居一块儿吃。哇，我昨天光吃皮皮虾就吃到嗨，然后又吃香辣蟹，开心到爆炸。昨天我大概1:30才睡，就是真的吃的特别香，还吃了西瓜。人生啊，虽然我这个周没有周末啊，从这周四一直上到下周五，但是昨天晚上就有一种过周末的感觉了。没有一个不放假的日子不是一顿美食治愈不了的。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如果有一段时间你特别的崩溃，赶紧准备一顿好吃的宵夜，比如今宵夜未眠。

刚这首歌前奏一响的时候，也有朋友一下子就听前奏猜到了歌名啊，共同度过。哎，圣诞节是不是也是你抢答猜到猜对了啊？看到你们都在聊美食啊，我就放心了，原来不是我一个人馋。那个月下独酌说一条。

0: 这个跟早餐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好像又跟早餐有点关系的啊。你说我们西北的周末早起酒杯要递到嘴边，酒呢就是粮食精，粮食酿的嘛，就越喝越年轻啊。这个原话叫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嗯， 太重口味了啊。尼克拉斯说今年我是第三次播圣诞节，第二次是八月，那我不得春夏秋冬都播一次。艾米雷米西说我是平时就会准时起来吃早餐的，因为九点钟上班，走路很近，五分钟吧，我就八点十分起来把早餐做好，洗漱弄完，然后再慢悠悠的吃个早餐，再慢悠悠的去单位上班，这个节奏就刚刚好。你看看真是 真正的会享受生活的牛马，会把每一天都过得舒舒服服的啊，不只是只有周末。李斌说，我周末特别想睡到自然醒，但是一般最晚六点半也就起床了，因为七点要开车送媳妇上班，我媳妇一般周末呢都会上班，我只有在休息的时候才能开车送她，所以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机会睡到自然醒啊，真好，哎，也算是你们独处的一个时间啊。何成说我是
1: 偶尔派是什么意思啊？周末我会睡到自然醒，起来吃我妈妈做好的早饭啊，这两样都不能落下。说到妈妈，刚才这个什么蛋仔明，叫什么？你说作业写完了，可以玩半个小时的蛋仔派对，结果妈妈说电脑忘拿了，那个小时就兑换成五分钟的看电视的时间，你们觉得气不气啊？然后我说妈妈，你明天把时间补给我，她说不气啊。<笑> 不气不气啊，这有什么好气的，你现在还没有经济能力，什么都是妈妈说了算啊，等你翅膀硬了再跟她争。<笑> Steve 说真是两难，早餐和晚起，这个不知道尽管连上11天班啊，和听友享受11天小酒馆，诶怎么选，什么意思？ 反正我是如果起得晚，就是早餐会吃的简单一点，如果起得早的话，早餐就会吃的相对多一点，丰富一点啊，也没准。嗯，今宵夜未眠，22点54分，如果今天晚上你准备把节目听完，那我们下个小时就可以继续了。 Someone like you。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搁浅来自周杰伦，久违放晴的天空啊。23:05，今宵夜未眠，9月5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有哪些感动到你的歌？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500，泪桥。
1: 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厌倦我的亏欠。

欢，来自陶喆。之前听到的是泪抢五百，是谁在演唱会上点了？是谁在陶喆的演唱会上点了泪抢啊？没有泪抢，想听泪抢去五百的演唱会。但是伍佰老师的演唱会门票秒光啊， Nicholas 就说没办法到现场给伍佰老师唱歌了。对，当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 AI 用陶喆的声音来唱泪桥，好像点击量还挺高的，但是对于这件事情陶喆是什么样的态度啊，好像不好说。一笑倾城说第一次听泪桥是04年读高一下半学期的时候，22年过去了。

男人海洋，来自小刚周传雄。安悦的 MC 说，这首歌第一次听是在2005年，那个时候小学二年级，周传雄来我的老家参加某一档节目，哦，欢乐中国行啊，你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彻底爱上了。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好像更加了解歌里的歌词吧，虽然我到现在也不太懂啊，有些歌我觉得还是要看阅历的吧，嗯，但是我觉得小时候啊，我现在我觉得小时候听歌，如果你喜欢一首歌，是真的是那种音乐方面的生理性的喜欢，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是不太看歌词，不管他唱的是什么，我觉得他的音乐感给我带来一些美好的聆听体验，我就觉得特别好听。至于说哦，这个歌词多么的戳心，那个可能我以我的理解范畴还达不到。就像你小时候背很多的古诗，很多古诗都是你在30岁之后，甚至是你一辈子都不太能明白古人为什么要那么写，这个词用的怎么那么精妙，但是你就是会背啊。很多歌也是这样，你觉得它好听，它就是很好听。至于说那个时候他写的歌词有多么多么的艺术水准多高，那个时候你以你的知识水平和生活阅历是真的很难懂的，所以那种直觉里的喜欢我觉得才是最珍贵的啊。对，直觉生理性喜欢对，所以很多我喜欢的歌大概都是从十岁开始听流行音乐开始，嗯，是真的喜欢，而不是雕琢过的。我觉得我近些年喜欢的歌都是那种非直觉，就是完全因为它编曲编得好，它题材好啊，就不是像小时候那么的没有任何功利心，没有那么的那么高的鉴赏水平。我觉得是一种本能的原始的冲动，那种感觉好像现在已经很少了，甚至没了。我更觉得那个时候的判断，那个时候的审美更珍贵啊。哎呀，不知不觉压了王心凌的歌。为您打 call 男孩在吗？方程一三说，周末喜欢晚点起，差不多8点吧，吃完早餐就可以啊。音乐之声是6点起，所以会打开，就是感觉睡眠不太够哈，晚上11点多睡，早上想6点起是不太可能的。总之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睡得好，吃得香，两个都不能少哈，这才是美丽的日子。来自王心凌《美丽的日子》。

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爱如潮水，来自蔡淳佳这个温柔的版本。这个如潮水一般柔软的，或者说它有时候潮水也会非常的生猛，但是蔡淳佳的这版潮水就觉得是那种缓缓的流过来的，你觉得心里的涟漪好像被这个潮水冲淡了啊，会有这种感觉吗？我非常喜欢这个版本，但是很多喜欢张信哲的歌迷会不太适应啊。看看大家在说什么啊，努力做自己说如果一直没有回复就是听睡着了。好，心里的牛说对的，小时候就是单纯的喜欢，长大了可能更会理性的看待很多歌曲里面的内容。今天是王心凌生日啊，生日快乐。虽然他也听不到啊，但是王心凌的歌迷听到就可以了。Z 晚安。琼音刚刚说梁咏琪那首我很好，冷门的好听，非常喜欢。学动说今天的小酒馆非常惬意啊，还是要等到燕姿歌曲出来之后再跟经纬说晚安。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听歌吧，这首作品我也不太想压歌。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身骑白马由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与苏通达共同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徐佳莹首张创作专辑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家喻户晓的歌仔戏经典故事。徐佳莹萌生创意，尝试将经典戏曲唱段融入流行情歌副歌，携手老师苏通达完成作曲创作。这首歌曲最早演唱于一档音乐比赛节目里，首次演绎便经

惊艳全场，使得徐佳莹迅速走入大众视野。此作采用现代叙事搭配古典典故的双线结构，将古典爱情佳话与当代人的情感挣扎巧妙融合，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共鸣。这首歌不仅是徐佳莹演唱会必唱曲目，多年来也被众多歌手翻唱改编，持续焕发全新活力。它拓展了华语国风歌曲创作的新思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自然相融，是兼具文化价值与艺术美感的华语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徐佳莹身骑白马。

我一直觉得科普勒特别适合一场演出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可能不是 encore 曲，但至少它可以压轴，就是当所有的灯光关上，当所有的人潮退去，所有的那些热闹都远去的时候，在那个时刻，如果你感觉到自己不是孤星，自己不是孤独一个个体，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幸福的。所以每次我看过很多特别好看的演唱会，就是当歌手他唱完最后一首的时候，他是那种非常满足，很被填满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歌迷也是被填满了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就觉得哪怕是在舞台下面，大家也是彼此陪伴的，就不只是一场演唱会，演唱会只是一个相见的契机，而更多的时刻就是当你处在迷茫的时刻，当你处在煎熬的时刻，这些歌还有这些人，他随时都能够给你打气，给你力量。我觉得这种瞬间才是最珍贵的，就是你永远都不是一颗孤星。哇，每当在夜晚听到类似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无比的幸福。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能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而且不止一次被这些歌曲感动，反复单曲循环还是那么动听，这是多么的幸运啊！在有生之年能听到这样的作品，而且它能够跟我的人生产生共振。对，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受，那太好了，难怪你们是我们的听友啊，我们最棒的听友，我们音乐之声最诚恳、最真诚、最善良美好的一群听友，谢谢你们听到了这些好歌，也愿意一直在我们电台听这些好歌啊。好啦，上价值的话就不说了，赶紧说点实在的吧，朋友们，晚安，一个一个的啊，珍妮说没法起了，晚安，我说我是齐天大圣，晚安，何处不相逢，小如晚安，爱乐的 MC 晚安 ，Nicholas， 还有李斌，小叶子，对，现在都已经是9月份了啊，明天还会继续学习，好的，琼音晚安。王姐晚安，小毛西西晚安，电视上的歌声晚安，大宝晚安，蓝天白云晚安，大鹅晚安，溪里的牛晚安，金狮的晚安，杨子的羊晚安，小雪晚安 ，Lucky， 在做旅行攻略哈，真好，Thomas JP 晚安，杨子的羊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晨曦晚安 ，Bandy 晚安，听科普勒一下的精神了，Terry 晚安。和林达康男孩晚安 ，Lucky 晚安，刘和和晚安，大宝晚安，云听公分时晚安，为凡夫苏子晚安，方程一三晚安，从你就生活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六七三晚安，大男孩晚安，德贤饮茶者晚安，叶子在听歌晚安，梅花昌晚安。李斌晚安，这是拥白什么晚安，小橙子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晚安，还有没有没说到的，以后要天天跟你们说晚安了啊，没说到的我们可以继续聊啊，一笑轻愁晚安，来财李李晚安，爱徐二晚安，小美晚安，大宝晚安，雪孩子晚安，让我下线了啊，这个词用的好像网友聊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行。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下个路口见，由李宇春独立完成词曲创作，谭一哲担任制作人和编曲，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李宇春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的主打曲目。作品融合拉丁元素、复古 disco、轻电子与城市流行曲风，以轻快灵动的律动诠释都市相遇别离与近代重逢的豁达心境，是2009年华语乐坛现象级流行金曲，也是李宇春从单纯的歌手转型创作型音乐人的标志性作品。这首曲子的旋律源于李宇春日常即兴哼唱，创作完成后，他因自认效果不佳，将音频文件搁置，幸而被专辑制作人谭一哲发现，提议保留打磨。相较于随性诞生的旋律，歌词创作则十分严谨，历经14次反复修改打磨而成。歌曲灵感源于都市日常百态，聚焦城市行人交错的相遇与别离，歌名中的逗号更是精心设计，寓意人生路上的停顿、等待与转折，暗含相逢有期的温柔内核。歌曲首发后便凭借清新质感迅速出圈，这首歌打破了大众对李宇春曲风的固有印象，也让李宇春的创作能力被全面认可。自此以后，乐迷期待的不只是李宇春充满魅力的舞台表演，还有他富有思考的歌曲创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穿过沙漠的中央，我跟着心里那束光，
5: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愿此刻听歌的你都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被幸福追着跑，无论是这个九月这个秋天还是2026年的第四季都能够被幸福追着跑。这是张栋梁的歌，第一首开场的是卓文萱的爱的城堡。北京时间7:08，您现在收听到的

而且还是挺卷的，4:29，我看就有第一个朋友来发来留言，这个叫万里军童啊。还有长春刘小妞说，早上好，我来了，今儿早上我去爬山了啊，纯纯的野山，现在正收拾装备准备出发，心情舒畅。这是他4:44:40发的啊，真的是发啊，这是成功，不知道此刻应该已经是在山上了。他早起爬山，然后到中午就能回来，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健康的一个方式，但也不能太野，如果完全没有人开拓过，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晨光里的摆渡人，早上好，大海之音天骄，早上好，知许知雨，沈阳刘小乔，这都是这个4:00-5:00就发来了打卡问候的朋友啊。还有AB 重复，我爱天线一切小动物，苗苗彩虹的微笑，聂继平小雪，扁头的头扁，淡漠的紫巴巴，想名字好难。然后还有再刷一下，因为换了新的界面，它都有一个刷新的时间啊。周兆森，此去等风来，还有美乐治愈一切啊，你好呀嗨，这是个名字啊。还有纸月月，还有 Tony Cici 大海，爱暖金秋，欢迎各位在今天周日的早上，还有午夜不登楼，还有我心向阳啊，再次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早上，在这么早的时间就起了个大早，跟大家一起问候。还有，云听虎尾字母 YF 说，早上好啊，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早上天气不太好，又下起雨来了，但是不影响我美好的心情，你看，心态很重要。还有 Bowen Q 啊，说这个早上一个美美的周末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这样的周日。还有明明如月，大家早上好，不能一直刷了，一直刷这个说起来就没有完了，赶紧来听歌。以下要出场的是吴克群，这个歌代表了他最近几年的时间正在做的事情啊，因为这首歌里面唱到了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他也在自己的新媒体账号上做了不可能的事的这样的为你做不可能的事的一系列的活动啊，不是那种比较强行正能量的比较虚空的一个表达正能量的视频，而是实实在在的去助农直播，实实在在的为有困难的普通人去发声，去做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我记得2月的时候帮很多的这个乡村的老人去剪头发，这集合了非常多的这个理发师，还有我记着帮这个身体有残疾的学生，给他用无人机看看自己的学校，看自己的同学，得到了非常多的温暖。还有在很多的这个，他说是黄毛了，但确实是染了头发的朋友们，然后去那个这个餐厅去帮助大家，都是一系列非常暖心的活动。我们听。

0: 幽默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啤梨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1: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这是3D01的微凉，一首广东歌啊，90年代的林忆莲，更准确的说是 exactly 是这个在遇见李宗盛之前的林忆莲，这样的一个感觉，很都会感。然后呢，这个微凉还蛮符合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秋意渐浓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不知道其他的地方这样的天气是怎么样，反正北京现在早上还逐渐的有点会有一点微凉的感觉了。今天算是一个转折点，从下周一开始可能早上就没有20度了啊，就会可能是得穿一些长袖了，穿短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冷。这样的微凉的天气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多的思绪，或者是微凉的一个心情，但没有关系，有好音乐的陪伴总会给你很多的温暖，也会让你在动感的时候有一个 BGM， 有一个抓手啊。7:24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周末好，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边听歌可以边聊天，手机进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啊。海棠飘飘说早，钱哥明天还是你早吧。对，我这一轮刚好我们的一个调整赶上我就连上了，哇，就十几个，除了昨天休息一下，就基本上你连下来是11个早班，还真是这个很久没有这么上过班了，所以还是得打起精神来啊。还好这个音乐都是比较提神的。苗苗说每次回老家都感冒嗓子疼，周末多赖一会儿床吧。对，休息很重要，尤其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状况啊，不舒服啊，其实就是没睡够，然后免疫力刚好没有那么强，被风吹了一下，或者以前你吃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反应，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有一些微微的过敏感，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体感上的反应，所以休息好很重要。国爱国妈妈说早上好呀小钱，这我正在解锁一个新体验。什么新体验呢？它是坐绿皮火车从兰州去阿克苏，但也不会太远吧。这个西部的朋友我们经常说嘛，这考大学要走出新西兰嘛，就是新疆啊，这个西到底是西藏还是西宁啊，还是这个兰州，就是这一片嘛，所以就是在地理位置上相对而言就是还可以。我不知道时间是多长，他说了啊，送学生然后是学生去支教啊，还是说你送着学生去支教，那应该就是你这个他去支教啊，但是我估计会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的适应过程嘛，要不然怎么会你会亲自送呢，还是向你致敬啊。哦，时间并不短，26个小时的车程，绿皮火车还是慢啊，今早6点刚出发啊。那这一路上希望有音乐的陪伴会让你觉得不孤单，也给很多的精神上的一些温暖和鼓励吧。因为去支教还是蛮辛苦的，但是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我们同事有刚刚这个支教归来啊，真的是一个人要做非常多的科目的这个老师和工作啊，但是看到孩子们能够在他的一些的努力工作之下有非常好的一个收获，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啊，所以加油啊。还有跟学生相关的土豆丝炒土豆片拌土豆泥，怎么只有土豆？他说早，学生返校加班第二天辛苦了，马上就是教师的节日了嘛，下周开始啊。然后爱吃面的粥啊，因为他好多的名字 ID 里面都是这个表情。他说早上好，在你的音乐陪伴下坐标广东阳江，沿着海去鲁迎峰跑完15公里吧，厉害，要做好这个出汗之后呢，省着这个吹了着凉之类的啊，做好这个一些这个衣服上的防护工作啊，什么衣服上的防护工作啊，明显就是连着上早班的一个精神状态不佳的一个体现在了舌头上。阳光好暖说早上好，参加沈阳马拉松马上发枪起跑了，安全完赛，太棒了，继续给你们提供这个无论是运动啊还是旅程当中的 BGM， 这个歌也是一个哥哥的经典啊，非常的清澈但又不羁，非常的潇洒，呈现了张国荣的个人魅力啊，也是被歌迷称为听过 Live 现场版就不听 CD 版的这样的一个经典之作，来听怪你过分美丽。

哎，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呈现了这个在李宗盛的调教之下，当时对杨宗纬来讲是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那个专辑当中那首歌。哎，这个歌也很好的展示了杨宗纬对于这些律动感、节奏感啊，而且带点这个迷醉的夜生活的风情的一个呈现啊。这个歌很有意思，而且它包括有一些口白的部分，就近似于唱和说之间，就颇有李宗盛的风格，而且呢又很好的保留了杨宗纬的这样的嗓音当中对于情歌的呈现的一个感染力啊。他擅长唱一些比较渲染力很强的苦情歌，但是这个歌里面哎就完全没有那个感觉了，但是呢又符合他感觉，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老实人豁出去了的感觉。他可能平时不怎么去 club， 但是进去之后就有点哇，这个这里边还这个花花绿绿的啊，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跳舞啊，然后大家在喝酒在聊天啊，就有一种新鲜感，但同时呢又完全不是那种很游刃有余的感觉，就很有意思啊。就是不是说他唱歌唱的不游刃有余，就是有一种这个很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啊，所以演绎的很好。唱歌也是表演的部分嘛，要不怎么你看那各个舞台有唱乐啊、唱跳、唱演舞台，就是这个演员们的舒适区了啊。扁头的头扁，坑坑巴巴说松动台风了，温州回归穿短袖的日子啊，到学校了。景观大道旁边放着一块醒目的宣传物料，今年的迎新口号是叫新城初起一路同行。哇，这听着还挺有劲儿的哈。确实人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样的仪式感，需要一些这个自我加油打气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每天早上大家听听音乐就非常带劲儿啊，也是一个原因。接下来是老萧萧敬腾领衔的狮子合唱团 Live， 来听这首天亮以后说分手。

很 touch， 真的是感觉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触碰到，被温暖到的一首歌，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啊，这也是很多喜欢郁可唯的歌迷朋友们的心头号的一首作品啊。这首歌你未必啊，我经常说这首歌你未必把它全然当成情歌来听，虽然有些歌它就是以情歌为出发点的，但是你听到这样的歌你会想到非常多，尤其是有一些人生的这个阅历之后，你在听这样的歌会想起很多的人生的际遇，就像歌里唱到，人会来就会走，人会走就会来，就是你身边忙忙碌碌的，无论是你在职场也好啊，包括你身边的这个亲人啊朋友啊，可能都不能够是相伴一生的，但是你听这样的歌就会有一点点的去释怀，去跟自我和解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在心情比较复杂情绪多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低谷的时候陪伴了很多的人，温暖了很多的人。7:52:5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继续陪伴您的是动听无极限，接下来来听一首李荣浩的边走边唱，这个是他翻唱黄老师的歌，原唱那个版本我还记着，我应该是中学生嘛，还买过卡带，那个年代还是长发飘飘的黄老师。李荣浩这个版本的律动感更好，但是仍然是带着唏嘘，秋天这样的听这样的歌会很有感觉，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